0: 就行，就是说。还有三百元的那什么一条，还有点有什么事情，建议您，你叫俺看怎么样？给我的是我英文，没有，还有微信，其他就是说，就直接什么。
1: 三百元，三百元。